ᱟᱨᱴᱥ ᱨᱮ ᱛᱚᱯᱚᱛᱤ ᱪᱳᱣᱫᱷᱩᱨᱤ ᱢᱟᱹᱱ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ᱢᱩᱫᱽᱨᱮ ᱨᱤᱛᱟ ᱜᱟᱝᱜᱩᱞᱤ ᱢᱮᱱᱟᱭ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ᱦᱟᱢᱮᱴ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ᱷᱩᱢᱵᱟᱨᱛᱮ ᱪᱟᱞ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ᱱᱟᱦᱟᱜᱟᱱᱟᱜ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ᱢᱟᱹᱱ ᱟᱨ ᱥᱮᱨᱣᱟ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ᱞᱨᱚᱛᱚᱱ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ᱟᱨ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ᱢᱤᱫ ᱱᱟᱨᱥ ᱚᱥᱟᱵᱷᱤᱠ ᱜᱚᱡ ᱫᱤᱥᱟᱹ ᱦᱩᱞᱟᱹ ᱪᱟᱢᱠᱟ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ᱦᱚ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ᱛᱤᱨᱞᱟᱹ ᱨᱳᱜᱽ ᱰᱤᱯᱟᱨᱴ ᱨᱮᱱᱤᱡ ᱮᱭᱤᱪ ᱰᱤ ᱤᱭᱩ ᱨᱮ ᱯᱮᱜᱮ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 ᱨᱤᱱᱤᱡ ᱩᱱᱤ ᱱᱟᱨᱥ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ᱠᱤᱪᱷᱩ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ᱱ ᱱᱟᱨᱥᱤᱝ ᱥᱴᱮᱥᱚᱱ ᱨᱮ ᱠᱷᱚᱡᱽ ᱠᱷᱚᱵᱚᱨ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ᱧᱤᱫᱟᱹ ᱜᱮᱞ ᱴᱟᱲᱟᱝ ᱯᱮᱜᱮ ᱴᱤᱲᱤᱡ ᱨᱮ ᱮᱴᱟᱜ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ᱷᱚᱡᱽ ᱛᱚᱞᱟᱥ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ᱠᱤᱪᱷᱩ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ᱜ ᱥᱮᱱ ᱠᱟᱸᱫ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ᱞᱯᱤᱧ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ᱟᱛᱮ ᱟᱪᱮᱫ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ᱨᱮ ᱩᱱᱤ ᱫᱚ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ᱥᱟᱹᱨᱟ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ᱫᱤ ᱠᱮᱫᱮ ᱛᱟᱭᱚᱢ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ᱚᱫᱚ ᱜᱚᱡ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ᱠᱮᱫᱟ ᱱᱟᱨᱥ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ᱡᱟᱦᱟᱱ ᱵᱟᱡ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ᱱᱦᱟᱹ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ᱩᱥᱟᱭᱤᱰ ᱱᱳᱴ ᱱᱚᱛᱮ ᱱᱟᱨᱥᱟᱜ ᱜᱚᱡ ᱠᱷᱚᱵᱚᱨ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ᱭᱚᱢ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ᱢᱚᱱᱛᱨᱤ ᱰᱟᱠᱴᱚᱨ ᱥᱟᱨᱫᱚᱛᱛᱚ ᱢᱩᱠᱷᱳᱯᱟᱫᱽᱫᱷᱟᱭ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ᱮ ᱦᱮᱡ ᱮᱱᱟ ᱪᱟᱭᱨᱮᱛ ᱡᱚᱜᱚ ᱪᱟᱭᱨᱮᱛ ᱵᱮᱜᱚᱨ ᱦᱚ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ᱚᱱᱟ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ᱮᱴᱟᱜ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ᱟᱨ ᱟᱹᱢᱟᱹᱞᱤᱭᱟᱹ ᱥᱟᱶ 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ᱥᱤᱥᱤᱴᱤᱵᱷᱤ ᱯᱷᱩᱴᱮᱡᱽ ᱚᱲᱮ ᱚᱲᱯᱟᱛ ᱧᱮᱞ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ᱜᱚᱡ ᱢᱟᱹᱲᱤ ᱫᱚ ᱛᱩᱱᱠᱷ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ᱟᱠᱟᱫᱟ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ᱠᱚ ᱜᱚᱡ ᱟᱠᱟᱱᱤᱡᱟᱜ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ᱯᱷᱳᱱ ᱠᱚᱞ ᱨᱮᱠᱚᱨᱰᱤᱝ ᱠᱚ ᱧᱮᱞ ᱮᱫᱟ ᱩᱛᱛᱚᱨ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ᱟᱱᱤᱦᱟᱴᱤ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ᱤᱱᱤᱡ ᱢᱟᱨᱮᱱ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ᱱᱤᱨᱢᱚᱞ ᱜᱷᱳᱥ ᱫᱚ ᱯᱩᱞᱤᱥ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ᱚᱵᱷᱚᱭᱟᱣᱟᱜ ᱜᱚᱡ ᱢᱟᱹᱲᱤ ᱜᱷᱟᱨᱚᱸᱡᱤᱭᱟᱹ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ᱵᱟᱝ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ᱛᱩᱲᱤ ᱜᱷᱩᱲᱤ ᱫᱚᱦ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 ᱵᱚᱪᱷᱚᱨ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ᱲᱫᱟ ᱛᱷᱟᱱᱟ ᱨᱮᱱ ᱯᱩᱞᱤᱥ ᱫᱚ ᱱᱤᱨᱢᱚᱞ ᱜᱷᱳᱥ ᱵᱤᱨᱩᱫᱷᱨᱮ ᱟᱯᱱᱮᱛ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ᱢᱟᱢᱞᱟ ᱠᱚ ᱫᱟᱭᱮᱨ ᱟᱠᱟᱫᱟ ᱞᱟᱹᱞᱤᱥ ᱫᱟᱭᱮᱨ ᱟᱠᱟᱫᱟᱭ ᱚᱵᱷᱚᱭᱟᱣᱤᱡ ᱟᱯ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ᱳᱰᱤ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ᱵᱚᱞᱯᱩᱨ ᱠᱷᱚᱱ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ᱱᱤᱨᱢᱚᱞ ᱜᱷᱳᱥ ᱫᱚ ᱱᱚᱣᱟ ᱞᱟᱦᱟ ᱢᱩᱠᱷ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 ᱟᱨᱡᱤ ᱠᱚ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ᱯᱤᱡᱤ ᱴᱤ ᱰᱟᱠᱛᱟᱨ ᱫᱷᱚᱨᱚᱢ ᱱᱟᱥᱟᱣ ᱟᱨ ᱜᱚᱡ ᱜᱷᱚᱴᱚᱱ

0: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ᱤᱧ ᱵᱟᱹᱧ ᱵᱟᱰᱟᱭ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ᱠᱤᱪᱷᱩ ᱠᱩᱠᱞ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ᱟᱝᱟ ᱚᱱᱟ ᱨᱮᱫᱚ ᱤᱱᱟᱹ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ᱤᱥᱟᱹᱬ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ᱥᱚᱫ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ᱨᱟᱭᱴᱮᱨᱤᱭᱟ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ᱟ ᱠᱨᱟᱭᱴᱮᱨᱤᱭᱟ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ᱠᱚ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1: ᱟᱹᱰᱤ ᱫᱩᱠ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ᱞᱚᱛ ᱫᱚ ᱟᱞ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ᱠᱚ ᱟᱞᱮ ᱢᱟᱞᱮ ᱵᱩᱡᱮᱫ ᱜ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ᱵᱚᱱ ᱵᱩᱡᱮᱫ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ᱱᱟᱥᱮ ᱱᱟᱥᱮ ᱵᱚᱱ ᱪᱚᱨᱪᱟᱭᱮᱫ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ᱚᱱ ᱪᱚᱨᱪᱟᱭᱮᱫ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ᱭᱢᱟ ᱠᱟᱨ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ᱮᱱᱛᱮᱫ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ᱩᱞ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ᱨᱚᱱ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ᱢᱮᱱ ᱢᱟᱱᱤ ᱢᱮᱱᱮᱡᱽᱢᱮᱱᱴ ᱱᱚᱣᱟ ᱥᱮᱱ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ᱚᱱ ᱞᱤᱪᱟᱹᱲ ᱜᱮᱭᱟ ᱢᱮᱱ ᱢᱟᱱ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ᱢᱮᱱ ᱯᱟᱣᱟᱨ ᱦᱚᱲᱡᱚᱲ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ᱤᱱᱟᱹ ᱟᱛᱮᱫ ᱜᱮ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ᱠᱟ ᱢᱟ ᱵᱟᱝ ᱠᱟᱱ ᱟᱵᱚ ᱢᱟ ᱦᱤᱱ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ᱢᱤᱥᱚᱱ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 ᱚᱱᱠᱟ ᱜᱮ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ᱩᱞᱤᱭᱟᱹᱱ ᱢᱮᱱᱮᱡᱽᱢᱮᱱᱴ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ᱵ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ᱢᱟᱨᱠᱮᱴᱤᱝ ᱦᱚ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ᱥᱟᱨᱠᱩᱞᱮᱥᱚᱱ ᱢᱮᱱᱮᱡᱟᱨ ᱠ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ᱫ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ᱠᱚ ᱟᱠᱚ ᱜᱮᱠᱚ ᱚᱞ ᱩᱪᱟᱹᱲᱟ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ᱷᱮᱡᱟᱭ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ᱴᱟᱭᱤᱯ ᱦᱚᱪᱚᱭᱟ ᱯᱨᱩᱯ ᱠᱚ ᱧᱮᱞᱟ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ᱟᱠᱚ ᱟ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ᱛ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ᱛᱚ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ᱮᱠᱫᱚᱢ ᱩᱫ ᱞᱮᱠᱟ ᱞᱟᱢᱟᱣ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ᱰᱤ ᱢᱩᱦᱤᱢ ᱫᱚᱥᱟᱨ ᱵᱚᱱ ᱯᱟᱲᱟᱣ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ᱡᱮ ᱵᱟᱝ ᱠᱚ ᱚᱞᱮᱫ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ᱚᱞ ᱛᱮᱠᱚ ᱵᱟᱫᱽᱫᱷ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ᱜᱮᱛ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ᱟᱫᱟ ᱩᱱᱫᱚ ᱚᱠᱚᱭ ᱯᱷᱮᱥᱵᱩᱠ ᱨᱮ ᱦᱳᱣᱟᱴᱥᱮᱯ ᱛᱮᱠᱚ ᱚᱞ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ᱧᱮᱞ ᱧᱟᱢ ᱞᱮᱱ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ᱧᱮᱞ ᱞᱮᱱᱟ 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ᱤᱱᱟᱹ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ᱢ ᱥᱤᱠᱟᱹᱨᱛᱮᱢ ᱵᱚᱲᱦᱮ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ᱚᱱᱟ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ᱠᱟᱴᱷᱮᱱ ᱪᱚᱝ ᱦᱟᱹᱨᱥᱩᱲ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ᱠ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ᱡᱮ ᱠ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ᱥᱚᱞᱦᱮ ᱰᱟᱦᱟᱨ ᱜᱮ ᱵᱟᱝ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ᱛᱟᱦᱮᱱ ᱛᱩᱞᱩᱡ 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ᱟᱣ ᱨᱮ ᱟᱨ ᱥᱟᱶᱦᱮᱫ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ᱠᱚ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ᱸᱥ 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ᱢ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ᱩ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ᱟᱱᱰᱤ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ᱱ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2: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ᱩ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ᱟᱱᱰᱤ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ᱞᱚᱵ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ᱢᱟᱡᱟᱱ ᱟᱲᱟᱭ ᱵᱟᱡᱟᱜ ᱠᱷᱚᱱ ᱯᱮ ᱵᱟᱡᱟ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ᱢᱚᱭᱛᱨᱤ ᱪᱮᱱᱮᱞ 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ᱥᱚᱨᱮᱱ